0: 城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好的，北京时间8:06，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2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周末时光快乐。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那在每个周末来陪伴着大家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是早上时间的8:17。通过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啊，这个各个路口的车辆目前还不是很多啊，毕竟是一个休息日，可能很多朋友呢目前还没有出门啊，也希望大家呢周末愉快，能够好好的休息。首先呢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是由周传雄带来的《暖风》。

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由金海心带来的《把耳朵叫醒》。哎，其实我们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能够希望在耳边呢能够响起一串美好的旋律。当然呢，这个旋律要经常换一换，因为大家都有这样体会，这个手机闹钟啊设置成固定的铃声之后，听几次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早晨有点吵有点闹了，就得换一换啊。所以呢，经常呢我们应该去营造一种早晨起床的时候的这种非常好的感觉，好的氛围。而金海心的这首歌曲呢，其实给大家的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0: 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

0: 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渔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鸣，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2: 好的，北京时间8:4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收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啊，我们用好听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这样一份美好的假日生活。继续送给大家的歌曲名字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

好多人听到孟然的名字会觉得他是不是一位新出道的歌手呢？其实刚才呢百度了一下，其实早在13年前孟然就已经推出了自己的个人单曲，而且在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一直是发展的不错啊。他特别有很多近些年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像少年是你，哎，唱出了那种少年的这种力量以及对于未来的渴望啊。其实时间呢过得还是挺快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很久以前的歌曲，但是今天听起来呢应该说还是会觉得那份感动或者说那份青春的记忆还在，这就是由 F4 带来的第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

0: 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京时间的上午9:05，欢迎大家关注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2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8: 红日一生在东方。
5: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0: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5: 当回忆惊醒，

北京时间上午9:10，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天气非常的凉爽，温度适宜啊，就是呢有点阴天，光照不是很足，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要多多的注意观察瞭望。好，接下来听到歌曲是由王赫也带来的《篇章》。

听到的歌曲是梁静茹带来的《慢慢来比较快》，所以特别是到了假日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放慢我们的生活节奏，去好好的感受生活。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由刘宇宁带来的《奉上》啊，应该说近些年刘宇宁呢也是这个演艺和歌唱这个两条事业线同时发展，齐头并进啊，既演唱了很多古装剧的这个插曲主题曲，同时呢自己也出演了好多部的这个古装的剧集啊，应该说呢在这个粉丝当中啊也收获了不错的反响啊。其实来听的歌曲是由五月天带来的《星空》。

好音乐在路上，北京时间的9:43，欢迎您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现在通过视频监控画面能够看到呢，在市内啊各条主要街路的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毕竟呢在周末的9点多钟，很多朋友要陆陆续续的出门开始这个假日的生活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假日能够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同时假日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像平日那样就是把自己绷得特别紧啊，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去安排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是许嵩带来的《有何不可》。

0: 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

0: 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2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北京时间的上午10:10，欢迎您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大家的节目，边走边听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也希望呢大家在假日的时候，有了歌曲的陪伴，能够有一份更加美好的心情。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任素汐带来的《草木不言，误入为一》。

任素汐的这个歌曲呢，还是挺适合在这样的秋天的天气里面来听的，而且呢，它也是这样歌曲整体节奏比较舒缓，也传递了一种向上的力量啊，就是不管大树还是小草，都要努力的去向上生长啊。继续来听到的是由阿杜带来的歌曲《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啊，凡事呢只有坚持才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啊。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李新荣带来的《把未来点亮》。

这是一首李新荣带来的《把未来点亮》。看一下时间呢，马上就来到了10:25了。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歌曲《渐暖》啊。天气呢也是逐渐转凉了，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那么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小微机制护航蓝色产业；
10: 米菌调研全面开渔前准备和木改钢等工作；
11: 市政协围绕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常委视察。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盖州市是国家海蜇出口基地，海蜇产量与加工规范均位居全国县级之首，当地海蜇产业集群优势突出。然而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季节性融资缺口、传统信贷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海蜇产业提质扩容。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支局主动担当作为，秉持监管引领、平台搭桥、金融赋能工作思路，精准破解海蜇产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让小海蜇游出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蓝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2: 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深耕海蜇经销行业多年，对产业融资痛点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海蜇产业季节性、周期性特征极强，资金使用时效要求高，传统信贷产品流程繁琐，放款周期长，难以适配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每年7月到11月，海蜇捕捞旺季，货源集中上市，收购备货需要大额流动资金。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石宝民：
13: 哎呀，我们呢就是年年收海蜇的季节啊，我们是年年这个需要我们贷款，因为海蜇这个用的这个资金比较大啊，我们就是年年啊就是着急贷款，就是做这个海蜇生意。但是海蜇有时候量大了以后，我们资金跟不上了，我们就需要和银行合作，但是银行呢就是

0: 贷款特别慢啊，我们海蜇上来他不等你，你要钱来的慢了，他就是有时候你去了就被人抢上了，所以说我们得就赶紧贷款啊。
1: 为破解季节性融资堵点，打通银企对接壁垒，我市常态化开展银企座谈帮扶活动，主动下沉乡村一线。在参加一村一座谈活动中，池宝民偶然了解到辽宁农商银行推出的海蜇收购信贷产品，该产品不论从利率、额度、担保方式等方面都高度契合他的融资需求，随即他主动提交了贷款申请。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
0: 往年呢，我们都是跑银行啊，各大银行跑啊，还非常费劲，这回啊，农商行亲自上门啊，亲自上门来为我们服务，而且呢态度特别好，特别热情，所以说我们这个做着也非常后顾这块，就后勤这块啊，基本等于无后顾之忧了，我们就前方就是抓货就完事了。
1: 从上门建立信息、贷款调查、贷款审查、贷款发放，辽宁农商银行盖州青石岭支行信贷工作人员前后仅用五个工作日，就让池宝民拿到了60万元的贷款资金，还款周期刚好完全匹配回款节奏。借助这笔贷款，池宝民每年可多收购海蜇50万斤，新增经济效益20万元。辽宁农商银行盖州青石岭支行副行长邵雪峰：
2: 我们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支行推出金信收购贷产品，聚焦本地农副产品收购产业，不仅针对海蜇，还包括粮食、果蔬等收购季节性资金需求。这款产品具有额度高、灵活期限、担保方式多样、审批高效等特点，支持循环授信，匹配收购经营回款周期，有效解决收购旺季资金周转难题。截止目前，我行针对海蜇收购累计发放贷款55笔，授信金额达7200万元，涉及企业、个体工商户35余家。
1: 以点带面，全域推进，不仅是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支行，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支局联合发改部门，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指导11家银行机构创新推出水产行业专属信贷产品，其中辽宁农商银行推出金信收购海蜇贷专属产品，累计发放贷款120笔，惠及67户，授信额度1.12亿元，海蜇行业贷款余额8202.75万元，有力推动海蜇产业从传统靠天吃饭向链式发展转型。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鲅鱼圈区和盖州市调研我市全面开渔前各项准备工作、木改钢工作以及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在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渔港，李军走进海事工作站，了解开渔前各项准备工作，详细询问渔船安全检验进度。随后李军登船检查，细致查看船体结构、锚泊设备等安全设施配备运行状况。他指出，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收官、全面开渔在即的关键时期，各相关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老旧木船改造、钢船合规验收、渔船设备检修等重点环节，细化完善开渔前全流程准备工作，严格落细落实四海一家联合执法管控机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盖州市首一造船厂，李军实地查看船舶建造、质量管控、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详细询问钢制渔船的建造成本、生产周期等情况。他强调，渔船建造质量直接关系海上生产安全，企业必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第一，坚决杜绝盲目赶工期、抢进度的粗放生产行为，要以严苛标准保障船舶建造质量，从源头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盖州市西河口渔港，李军登船细致查看船体状况、救生消防等安全设施配备检修情况，详细询问渔民出海前物资储备、应急避险预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要求要从严开展渔船出海前安全核查，做到隐患不整改不出海，设施不合格不出海，要健全海上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违规出海作业行为。在营口市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军详细了解辽渔安二期项目建设进展、渔船行为动态监管、平台报警处置等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军强调要紧扣隐患清零、执法监管、科技赋能、

0: 责任压实、应急处置五大重点，健全船东自查加隐患排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四级工作机制，构建人防加技防加联防立体化监管格局，攻坚渔船木改钢，提速推进渔船升级改造工作，确保9月1号前改造完工渔船全部办结手续合规出海，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海上生产安全有序平稳。市领导张雪东、王正刚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8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市县两级政协常委委员围绕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常委视察，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视察。在营口景城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葡萄种植大棚，视察组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设施葡萄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连农带农增收等情况，实地查看盖州市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座谈会上，盖州市政府汇报县域经济发展有关情况，市县两级政协常委委员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直及盖州市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作出回应，盖州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副市长傅波表示，盖州市是营口两河两带空间布局南部重要节点，承载临港产业、温泉文旅、特色果蔬农产品等重点发展任务，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基础扎实，仙人岛临港工业加快成型，港产城融合稳步推进。市政府将以此次市政协视察为契机，充分吸纳委员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提质进位，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李红利强调，盖州市要聚焦重点目标，着力破解攻坚，做优做强主导产业，推动石化产业沿链升级，培育壮大装备制造和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和绿色转型，要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营口海蜇、盖州苹果、盖州葡萄等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完善连农带农利益连结机制，要激发服务业发展动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培育盖州市特色温泉服务品牌，丰富多层次消费供给，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利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要主动担当作为，紧扣盖州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难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提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民主监督，推动各项政策举措在盖州落地生根，助力盖州市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比拼科普本领，传播安全观念。
2: 8月25号，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营口应急科普馆举行。经过赛前的初评环节，12名选手进入决赛，他们围绕大风天气安全攻略、户外露营用品安全、高温防灾、自驾出游注意事项等方面依次进行3分钟自主命题讲解，评委依据选手的陈述内容、表达效果、表现形式现场打分。营口技师学院教师王景慧：
3: 参加本次应急科普大赛前期，我查阅资料、打磨脚本、反复模拟演练，参赛过程让我对安全责任有了更深感悟，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坚守安全底线，积极传播应急科普知识。
2: 本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应急科普工作者搭建交流展示平台，还进一步推动安全知识精准传播，凝聚全民参与安全治理的共识。市安委办将持续深化安全科普宣传，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基础。市应急管理局防震减灾科科长陈丽丽：
4: 这届我们的比赛的选手呢，可能是更加的广泛一些，因为还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高校的老师。这次比赛我们在选拔选手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科学和严谨，此前我们也培养了100名的安全科普宣讲员，然后结合我们这次选拔出来的这些优秀的宣传员呢，我们也会

0: 通过舞进的形式走进社区，走进农村和企业，然后把我们这些安全常识带给千家万户。
1: 这次银统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银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人生的旅途总有两种难忘的经历，一种是一时莽撞闯荡，收获教训与醒悟；一种是因知己相伴，点燃长久热爱与滚。

0: 唱人生。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一同品读两篇人生小故事，感悟不同的生活真谛。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首先，让我们来一起欣赏钱小米的散文《骑马》。
1: 去大草原上骑马，我早就有了向往之情。骑马善射的项羽，骑赤兔马的关公，驰骋赛场的泰森，都是我的偶像。为了到内蒙古大草原能骑马，我看了不少骑马视频。我去的景点骑马是25元一小时，如果请小八郎、草原上的孩子陪骑，则要加25元。我想，多花了钱与孩子一起骑在马上，不如我单人骑得洒脱。我左脚踩上马镫，双手握住铁环，右腿用力一跨，在空中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稳稳地坐在了马鞍上。牵马的大叔见我动作娴熟，认为我有骑马天赋，就丢下我照顾别人去了。其实真的骑到马上，处于1米7左右的高度，我就感觉到了不平衡。我抓住缰绳，就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我定住神，发出驾驾的指令，马就开始往前走。马走出约200米，遇到一堵墙，就紧贴着墙面走。我左腿的牛仔裤被墙体擦得呼呼直响。我想求救，但前后无人，我只能紧张地挺直后背，僵硬地坐在马鞍上，不敢多动一下，更不敢让马快跑起来。马更离谱，几乎贴着墙体走。凭直觉，我的牛仔裤被磨破了一片，皮肉擦伤的剧痛感已经钻心，痛感难以忍受。我正想翻身下马脱离困境，不料马竟然跑动起来，还发出几声嘶叫。我吁吁地喊着，想让它停下来，不料它继续往前冲，跑了100多米。我下意识地收紧缰绳，马来了一个急停，又原地转一圈，差点把我摔下来。我连忙跳下马，牵着马来到大叔面前，埋怨他不照顾我。他却说，你看你的女友和小八郎一块骑，骑得多好，是你自己不要小八郎照顾你，我看你上马很熟练，以为你会骑马。思前想后，我觉得是这匹马弃生。看来马是被训练过的，想为孩子们谋一份陪骑的收入，只是我当时不明白马的想法。我贴了创可贴，想了想，请了一个小八郎陪我重新骑一次，果然很顺利。同样的一匹马忽然变得友善和配合，再也不往墙上擦了。当我给大叔付钱时，马张开嘴，似乎微笑着。第二天清晨，我散步到了骑马的景点，发现几匹马被拴在马桩上，大叔在蒙古包里睡觉。忽然，一只草原巨蜥向我昨天骑过的那匹马快速移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马的后腿上咬了一口，马腿顿时皮开肉绽，血水直流。巨蜥做事再咬，马抬起后腿就踢它，争斗很激烈。见马匹斗不过巨蜥，我恻隐之心顿起。大叔的收入全靠这匹马，我赶紧上前将马的缰绳解开，让它逃跑。这一幕正好被闻声出来的大叔看到了，他拿着木棒赶走巨蜥，又握紧我的手说，多谢你小伙子，你救了我的马。

我，特别是挑战极限的成功，撩拨起内心强烈的征服欲。那次在曲阜公众推选官兔当选，结果并发照片，我入选215官方配送。

之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

0: 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大家通过声音的方式一起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其实今天我和静伟也是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每次来开启荣威陪你看世界的板块，总会和大家分享非常多优质的路线以及一些不同交通方式的独立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邀请子涵姐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中午好啊，也是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中午好。那其实在一个中午的时间段，相信大家啊对于吃喝方面其实是比较在乎的，而且相信很多人啊正在开车去吃饭的路上。那子涵姐我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一些优质的路线提到吃的方面非常的吸引人呢？
2: 有的，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今年的暑假呢陆续已经结束了，大家呢陆陆续续呢都在咨询我们九月份以及十月份还有秋假期间的一些路线。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提前去规划行程，提前去报名。其实提前报名提前规划真的是有很重要的因素。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机票提前订呢相对来说会有更优势的一个价钱，如果临近呢它可能整体的机票呢就会略涨价钱，包括当地的酒店呢也会有一些浮动。大家呢如果在今年的秋假或者是在十一期间，以及呢现在我们整体的九月份老年人要出游，想避风出行更好的游山玩水，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把我们的日程提上来了。其实人生呢也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我们红泰旅行社呢不跟风内价内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其实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要把我们整体的服务专业做好，要把我们的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与推荐呢也是最好的招牌。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像我们九月十月份呢也有很多的一个咨询量。其实大家总以为出去旅游呢是看风景，在我这来说呢，我觉得是借山河之力治愈自己的心灵。每一次出发呢这个路上啊无法描述风景与惊喜，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去体验。所以大家呢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吧。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想法，也都是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今年呢整体九十月份呢，大家即将迎来我们的老年人出行春风出游，或者是十一期间以及我们秋假期间的各条路线，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除外呢我们还有公司的团建，那么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呢想要选这种团建呢比较有凝聚力的，那么有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还有飞机团，可以根据我们企业的情况呢我们来进行定制。那么企业呢比较繁忙的情况，我们红泰旅行社呢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除外我们还有 VIP 定制的团期，像三个人、两个人或者五个、八个人呢想单独独立成团去走，行程由你们自己说了算，景点呢也可以由你们来去调整。那么这种 VIP 定制团期红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那么以及呢在我们九十月份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想要选择在我们九十月份出游新婚蜜月，那么一辈子一次的新婚蜜月之旅，大家呢不知道有任何的一个想法走国内呀还是说国外呀，一直定不下来我们想要走的目的地，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适合我们新婚蜜月的一个出行，那么也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整体的旅游呢无论是国内国际或者周边游，以及我们的高铁团、汽车团、飞机团，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随时来到红泰旅行社的。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也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电咨询，座机号码38205673。38205567。
0: 嗯，是的，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个介绍啊，首先觉得这个旅行社真的是挺靠谱的。

0: 给人满满的安全感。另外呢，刚才也是听到了小妍姐说，如果大家这个想咨询的欲望比较强烈，而且其实也是一走一过啊，比较想要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进行面对面的咨询，那具体的位置已经清楚了，电话号码大家可能也记牢了哈。但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有的朋友可能要五六点钟才下班，那个时间段你们的门店还是营业的状态吗？
1: 我们的电话和微信呢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就是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在前天晚上的时候接到一个客人想要突然间上韩国，他是在11:52加的我的微信，然后我马上就通过了，用了20分钟时间就把他接待完了。
0: 就这件事情就已经承担了，然后客人想要问的问题你也解答清楚了。
1: 是的，
0: 哎呀，真的是哈、啊，这个安全感满满当当的。
1: 是的，其实有很多人呢，我们也非常理解，有很多人白天上班是比较忙的，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电话去联系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五六点钟是不是旅行社都下班了呀？这个时间是不是不太好去打扰？那么宏泰旅行社呢，真正做到的是24小时营业服务在线的。无论大家是想晚上8-9点钟咨询呢，还是9-10点钟咨询，甚至半夜来咨询，我们依然都会有客服人员来回复。我们每一天晚上都有值班的人员，因为我们国际的路线会涉及到我们时差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会这个微信24小时保持在线的。无论大家呢在对于行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呢我白天比较忙，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去咨询，那么宏泰旅行社都是可以作为服务的。宏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地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真正是一家口碑相传的一家老店了，深耕旅游市场，获得不计其数的好评与认可。如果问宏泰旅行社有什么区别，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会先做人再做事，只专注产品的品质与服务，形成透明，没有套路。我们会对每一位顾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把行程讲清楚，例如我们的航班时间、飞机当中含餐、行程当中都会去到哪些景点，那么包含门票、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同样都含在内。并且呢，宏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崇安没有购物店，我们会在行程当中跟大家说清楚，没有购物店，没有插边店，没有土特产超市，而且也会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我们会白纸黑字讲清楚说明白，那么也让大家出行之前做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那么全程当中又含了几顿餐，所有的酒店入住标准全部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并且还会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的，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呢，我们全程当中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景区小交通呢，宏泰旅行社会把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一定要避免大家出发之后有二次消费的一个情况，以免出现不坐索道、不坐环保车、无法进到景区的情况。那么另外呢，我们全程当中呢还会把我们的准备工作提前做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每一次的用心服务都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如果大家还在苦于出行，不想做计划，不想上网搜攻略，又怕出门花冤枉钱，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让宏泰旅行社给您一次完美的出行体验。那么从事旅游行业多年呢，也深知不少朋友呢跟团踩过坑上过当，那么用客人的话来说，每一次跟团踩的坑都不一样，每一次上的当，当当也都不同。那么宏泰旅行社呢深耕15年的旅游市场，只想让营口的家人们能够真正走纯玩团，零购物，零套路，只看风景不进店，全程无支费、无加点、无隐形消费，玩得安心又体面。精品18个人的小型轻奢出行，不赶时间，不赶景点，慢享旅程。那么对于很多人呢，在报名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顾虑，例如餐食、住宿安排也有很多考虑，都可以提前告知宏泰旅行社，我们一定要在出发之前做好一切的预算。
0: 嗯，是的。然后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些对于宏泰旅行社品质上的把控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动容，而且也是比较感同身受的，因为大家可能在头几年的一个时间段，或者家里哈，总有人会报一些特价的旅行团，感觉正常这个价格假如4000块钱，这旅行团真便宜啊，3000出点头就能去了，没想到说在服务区的旁边啊，或者是大家这个休息休息啊，上个卫生间之类的，旁边就有一些浴室店了。这个东西你贵的几万块钱，咱肯定谁也不能花钱去买这个玉石哈。如果要买的话，咱们为什么不去一些有 这个鉴定的一个证书的这样的专门的店呢，购物店肯定大家都带着一个可能心理的防范性哈。但你架不住有的时候这导游跟你说点好话，说买一点吧，要不然我这业绩不达标了，又或者说可能我们这个东西一看30-50的买一点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需要，最后算下来啊，杂七杂八，价格也并不便宜，可能要比4000多块钱还要再多一些，想一想不如自由行算了哈。可能所有很多朋友慢慢的就对旅行社有一定的这个有色眼镜或者是刻板印象了，但现在随着一个文旅的大力整合，包括也是旅行社呢，现在有一些哈这意识形态也创新了，觉得说咱不能啊就来一锤子买卖，毕竟营口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主要就是靠真心换真心。因此我们节目中呢和红台旅行社合作的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在节目中和大家沟通的包括也是宣讲的一个内容，就是不会带大家有强制的购物，同样呢也没有一些土特产超市之类的，大家可能还是有点担心啊，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选择过红台旅行社，不妨给他一次机会。与此同时咱们可能口说无凭啊，也可以通过白纸黑字的形式来保障每一位游客朋友们的合法权益。
1: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出门都是有预算的，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心情。那么无论大家选择去上一个地方呢，90%以上的人一辈子只去一次，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想法呢就是想要一次出行，别有其他消费，别有购物店，到了当地呢能够吃得好一些，玩得好一些。甚至有很多客人其实在报名的时候也经常跟我们说心里话，就说其实我们出去玩不差那3200的，我们就想让整体的行程能够让老人和孩子玩得舒心一些，住的酒店不要太差，干净卫生就好。那么吃的餐厅呢，不要吃这种流水席式的餐，每一道菜好像都是一样的味道，而且呢环境也脏乱差。那么红泰旅行社呢真正做到的就是大家心里所想的这种服务，所想的这种吃住标准呢，我们都会一一实现。那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到，其实我们对于整体的行程安排呀，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我带家里的老人孩子选择出去玩什么样的行程，是不是一次出行能够一网打尽精华景点。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安排，那么当地呢肯定会吃一些特色餐，那我自己带着家里老人孩子，我都会想，哎呀我一定要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老人和孩子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好几千公里啊或者多远的路程啊，到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想吃一吃跟家乡不一样的味道，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那么在行程当中我也会给大家安排在内。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住宿安排，很多人可能在出行之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知道旅行社住的酒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红泰旅行社是可以安排到位的，我们在报名咨询的时候就会把整体的住宿的标准呢以及我们的视频和图片的形式，让大家真实又然可见的真实，让大家一定看到我们住的酒店环境是如何。那么你们到了当地呢完全可以用这个手机视频我给你们之前接待发的到当地去对比，所以呢大家形成了一定的固化思维，就是每一次跟红泰旅行社走，吃得好住得好，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真的也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每一次出行从第一天开始呢，我们的行程出发我都会私下就是问每一组客人对于行程当中吃的怎么样，安排有没有不满意的，那么住的方面呢有没有不满意的，包括我们导游的服务方面有没有不满意的，甚至呢我们大巴车和司机的服务呢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服务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其实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大家在我们报名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报名的时候他的假期是来之不易的，可能我一次出行5-6天或者7-8天出游，我需要跟单位去请假去挪这个周六周日，然后还有值班来倒班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点点匀这个假期才能有一次出行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值得被珍惜，所以在出行之前红泰旅行社会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以及我们服务的细节，一定要保证每一位出行的游客零投诉。
0: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啊，他工作时间还没有太长，所以年假也就1个礼拜左右，我还得算上周六周天，如果时间更短一点可能也就3-4天的一个时间段了，既然选择去出发 坐飞机的团型更多就是六天了，像刚才子涵姐说的也是将心比心，大家的时间其实也是非常的珍贵。以前呢我就刷到过一个视频哈，就是说哎呀以前呢可能是有时间没钱，慢慢想着说上班了以后就好了哈，但有一些朋友可能工作特别特别忙碌，但是每天呢这个开销可能又要比较辛苦啊，用在家里哈，去非常的伟大，去为家庭做奉献，所以又没有时间又没有太多的钱了。大家其实如果出发的话，每一次肯定都是说深思熟虑了，更重要的是咱们出门很少有一个人单独的去出发的，起码也得两个人以上了，那可能一个人几千块钱，好几个人就过万的一个价格了，所以一次

出发哈，一定是这个非常有期待性的，而且也是希望可以在那里吃好、住好、玩好，得到一次非常棒的旅行的体验。那湖南旅行社呢，刚才也是把一份诚意交出来了，大家其实也是可以看看行程单子哈，每天玩什么呀，包括大交通、小交通，其实都写在里边了，写的挺细的，大家不妨可以看看详情的一个咨询。同样呢，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固定的路线，其实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吧，就是有的可能更加的性价比高一点点哈，就吃的住的也挺好，但是呢它是非常便宜的。那有的可能朋友们觉得说不行，我想要这个对自己再好一点点，我既然来过这里一次，恐怕再一次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甚至来说也许这辈子就去这里一次了，所以我想玩的更好一点点，

0: 了海上魔鬼城，原来岩石和荒凉也能美得壮丽又奔放。那么新疆的魔幻在于前一秒还在沙漠的热浪里漫游，下一秒就跌进了贾丹的粗犷怀抱。这个刚刚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马上初中上中中的一个小男孩，真的我就觉得孩子们出去玩哈，他这个丰富语言包括他的视野都是有变化的。
1: 对，包括这个文案啊写得非常的文采，我也看到了刚才讲的什么海上魔鬼城啊，雅丹电帽，其实全都是他这几天玩的一个缩影，把一站一站的景点或者一些地质风貌全都融汇在这个文案之中了。而且我也能想象得到啊，应该大概率朋友圈是九宫格，把不同的美景包括可能和他自己的帅气的照片和爸爸妈妈的一个精彩的留影啊全部都发到社交平台上了。
0: 是的，其实每一次出行我真的觉得哎，小朋友们去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每一次的出行真的感觉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小朋友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喜欢出发，既可以步伐踏遍山河，那么也可以用脚步去丈量天地万象，也可沉浸书卷于墨香里开启一场精神远行，亦能与人倾心交谈，也能在思想的碰撞当中开旷视野，皆是别样的启程。这是一个高一的学生在我们家旅游的时候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说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孩子们出去玩所花的这个钱真的是不白花。
1: 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了，也就用脚啊不断的丈量新的目的地，所以小朋友们的世界也是更加的广阔，三观也是凝聚的更加凝实了。其实听到了咱们的一个节目，如果您也想要报旅行团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新疆路线非常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拨打黄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的电话号码，又或者是添加他们同步的企业微信。
0: 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花埠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花埠西门市。那么今年的整体的九月份呢，如果有老年人出行或者呢整体我们有上班族想选择休假的形式，那么九月份确实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时间，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景区里面游山玩水，每一次的出行呢都会得到不一样的体验。在今年我们的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也是有众多的路线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例如呢像我们的华东五市，华东五市也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咱正所谓呢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选择在九月份出发去上迪士尼，可以错峰出行，带着宝贝们更好的去体验我们游乐场的快乐。去上海我们看一看魔都的繁华，像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那么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带着宝贝们感受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还有我们灵山大佛，以及近几年火爆出圈的拈花湾景区。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另外红泰旅行社还有大连机场以及沈阳机场出发的多条路线，多种选择。还有呢在我们整个九十月份呢，咨询量比较大的呢就是云南方向，云南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更是舒适，随着营口的气温逐渐渐凉，大家肯定是想找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那么云南呢就是四季如春，大家可以去上云南感受一下自然景观优美的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一起去感受一下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到了云南少数民族更是必不可少了，我们一起去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怎么拍都是出大片儿。去长桌宴、 去我们的歌舞表演，以及我们晚上祭祀大火。那么我们大理的白竹也可以尝一尝白竹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竹，我们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

0: 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更是一步一出景。那么在我们整个季节当中呢，还有湖南的张家界以及我们的西藏，更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会去到拉萨、临淄，那么有藏地小江南的号称。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整体的鲁朗林海以及我们的瓦峰，那么由高山、雪山、林海还有藏春，那么每一个地方呢都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90月份呢，重庆方向呢也是大家一个营口人民比较喜欢的一个蹦迪地，以及呢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我们今年在9月18号红泰旅行社推出了贵州独立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有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星孔，还有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人文古城有我们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婚会场也是在此。另外还有山东半岛以及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更是多。
1: 听到了这么多条优质路线啊，不管是国内的或者国际的，真的我相信大家心都痒痒了。那么多好看的美景啊没有看过，好吃的美食也没有品鉴过。那其实刚才听到了这么多啊，我想问问子涵姐，这个价格方面可能大概的区间是多少钱到多少钱呢？咱们先不说国外的啊。
0: 好的，国内的路线呢，如果大家选择飞机团呢，可以选择西安和厦门。近期红泰旅行社也推出了很多这个特价团期，
1: 这两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对，双飞五日游仅需不到2000块钱，基本上就是1700-1800块钱，
1: 那是真的很合适。然后我想问问，这个1700-1800块钱要包含咱们要玩的门票啊，然后2+1陆地头等舱，还有往返的一个机票，我们的住宿全都是包含在内的吗？
0: 是的，我们是包含了景区的门票，以及呢当地的大巴车，还有我们的往返飞机含燃油税。那么整体呢会在当地呢住4天晚上。那么这次的行程我觉得相对来说错峰出行也是有很多的特价班期，可以让大家占到这个便宜。
1: 那太好了。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咨询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无论大家想要老年人出行走老年团期，或者慢走慢游慢享受的旅行，以及我们亲子团和我们 VIP 定制团新婚蜜月团期公司团建，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 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旅行社的一些一路走来的对大家的一个信任，包括也是怎么获得了这么多营口市民的喜欢哈。那下半段呢，其实我也想要听子涵姐再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尤其是我相信大家对于红台旅行社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以后，一定对于一些具体的路线咱们怎么玩、吃什么、住在哪里，包括景点的一个设计上面是比较关注和感兴趣的。
2: 好的，那么对于整个这个路线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介绍，例如呢大家这个季节比较喜欢的华东五市啊，或者是我们整体的云南方向，以及湖南的张家界，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净化，整个西藏呢净化心灵之旅。那么在重庆方面呢，更是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我们的朝天门、活崖洞、十七口、十八梯等景点。那么另外呢，山城的重庆的夜景也是非常美的，洪崖洞一带呢更是非常的热闹，火爆出圈。山城景观呢是重庆的阶梯地形，会导致大家呢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是在顶楼。那么外地人到了当地真的是开车很难，导航也不好用。那么观赏重庆的代表景观呢，像我们的轻轨穿楼、长江索道、魁星楼等景点。至于我们北部的五龙区，有山水秀美、天生三桥、仙女山、乌江画廊以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点。那么到了重庆呢，无论它是美食还是说我们的美景，都是相享受的。到了重庆，火锅呢更是一定要吃的，重庆的小面或者江湖菜都是一定要尝一尝。那么在我们今年的9月18号呢，红台旅行社也推出了我们贵州独立团。贵州呢，我们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了18度左右，更是我们整体的避暑首选的路线。每一年其实大家呢去上贵州夏季的时候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会觉得整体营口的温度逐渐的渐高的情况下呢，大家还是想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些那个体表温度。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呢也是给大家满满的安排了一波。在今年我们9月18号独立成团，双飞六日游，成人的价钱4788元，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包含景区里面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以及呢，我们会打卡五大王牌目的地，有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以及我们的荔波小七孔、西乡千户苗寨和梵净山景区、镇远古镇。全程当中入住的酒店是当地4星到5星级的标准，西乡的特色客栈在景区内也会住一晚，体验我们苗族的长桌宴，还有少数民族的风情。那么65岁以上呢，还可以退门票450元。这一次呢，9月18号出发，可以奔赴山水秘境，邂逅多彩贵州。那么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有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还有呢，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古镇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次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走进我们的镇远古镇。到了贵州，无论是美食还是美景，更是双享受，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肚子也能大饱口福。所以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在9月18号或者9月中旬有计划出发贵州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目前呢，报名已经10多个人了，还有最后几个名额，所以大家呢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0: 是的，如果大家啊对多彩贵州非常感兴趣的话，不妨就跟着红台旅行社的步伐，咱们一起去看看刚才讲到的黄果树大瀑布啊、西江的千户苗寨，还有地球上的腰带、绿宝石、荔波小七孔，每个景点呢都是可圈可点啊，四 A 级五 A 级的景区，让大家一饱眼福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除了特色的一些美景以外，咱们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文艺性的演出，也会给大家包含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啊，咱们的这个美食方面，好不好奇折耳根到底是什么味道的？这个烙果呢，又是怎样的一种美食形式？为什么甜板煎肉里头可能还会有一些豆腐之类的东西放在其中？而且最重要的是，中间还有个神秘的小碟儿啊，还有这个贵州的蘸料啊，好像就是那个辣辣的感觉啊，咱们可以尝一尝，和咱们想象中重庆比较辣的那个辣椒，成都的辣味儿，或者是湖南的辣味儿，都是辣味儿，会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旅行过程中，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获得自己这个想要知道的答案。紧接着我也其实看到了子涵说是在90月份好像还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去到新疆的南疆，对吗？
2: 是的，在今年的10月15号呢，我会出发一趟南疆。这一次的行程呢，同样还是给大家安排的是干货满满，而且一次出行呢，会把我们整个南疆的精华景点全部都能够玩到位。那么我们营口独立成团，双飞一动一卧，10月15号出发，成人的价钱仅需8580元，成安团补给。

0: 购物店，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一价千寒。我们会金秋奔赴我们的南疆，邂逅千年胡杨。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会看到胡杨林、罗布人的村寨，还有温树大峡谷、喀什古城，还有我们整体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盘龙古道、石头城。我们当地使用的大巴车是2+1陆地头等舱，告别长途的劳累。那么全程当中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级到5星级的标准。当地的特色美食呢，有新疆的美食、歌舞宴，还有手抓饭、烤包子以及鸽子汤。那么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想选择到新疆去玩一玩，去游览一番，那么我们可以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真正的深度游览南疆之旅。那么大家都说呢，北疆是看风景，南疆是看灵魂。一次出行，我们会把金秋的胡杨、帕米尔高原、丝绸古路以及峡谷的湖泊全部尽收眼底，专为营口本地游客打造的独立团家门口上车出发，全程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体验地道的西域风情。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交通方式是双飞，一动一卧，舒适不折腾。我们从营口呢到大连机场去出发，抵达我们的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再坐动车前往库尔勒，那么从喀什火车呢在卧铺返回乌鲁木齐，再返回我们整体的大连过程当中使用的是飞机，巧妙地安排了动车加火车卧铺，把长途的坐车放到了夜间，不浪费白天的游玩时间，减少大巴车时间的一个奔波，旅途更轻松。那么精华的景点呢，我们有核心打卡景点，像胡杨林是世界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村落，金秋的金黄胡杨水，整个这个水呢会倒映到湖面上，真的让我感觉到千年不死的一个大漠胡杨的盛景。那么罗布人的村寨呢，在这里会看到沙漠以及塔里木河，还有胡杨交织，探访沙漠中的古老的罗布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有温树大峡谷，10000年就造了我们整个这个红色的峡谷，特别的壮阔宏伟。那么在这里呢，雅丹的地质奇观我们都能观赏得到。另外呢，在我们整体的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去真正感受西域的烟火，逛一逛我们中亚风情的集市。那么全程呢，我们使用的大巴车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出众的一点，就是2+1的陆地头等舱，超宽的一个大座椅，而且空间宽敞，南途呢路途较远，大大的提升了我们乘车的舒适度，无惧长途的一个驱车。
1: 对，然后尤其是这个新疆的南疆啊，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是有点距离的，因为大家也非常的清楚，因为新疆大概占咱们国家国土面积的1/6左右，也意味着呢这个景点哈、啊、和景点那肯定啊，这么大的面积远一点就很应该很正常了，交通工具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飞机啊、卧铺或者是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哈、啊、就可能说是这三样交通工具，我觉得大家可能总有一样或者几样都是坐过的啊，心中有数，这个是很标准的一个交通工具了，不太存在说这个飞机好像座位更加宽敞一点啊，或者其他的就怎样怎样的。但是这个大巴车的选择上啊，大家尤其是到了新疆的当地的交通工具确实有很大的说法了。你说这个10来年的啊，和家具一样长年纪的这样的一个大巴车，可能吱嘎吱嘎的，它也叫大巴车，但可能是近2-3年刚刚购买的2+1陆地头等舱带 USB 接口可以给手机充电的，那也叫大巴车，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呢，在大家旅行过程中服务上的一个品质，确实咱们从细微之处可以看到区别的。
0: 是的，而且呢，在报名之前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一个细节需求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宏泰旅行社沟通的。例如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不喜欢吃猪肉或者牛肉以及牛羊肉呢，还有什么葱花香菜，那么在这些的细节当中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在进行团餐的调整过程当中，一定要满足每一个人的一个餐食的一个需求。还有呢，我们整体的住宿标准呢，也是我们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为什么每一次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其实这个酒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大家平时很多人其实锻炼还是比较少的，那么一定出去玩呢，他会觉得体力跟不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晚上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 环境，才能让我们当天晚上满血复活，第二天呢继续去游览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那么对于餐食安排和我们整体的一个住宿安排呢，如我所上的一个说的一个情况除外呢，我们还会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把我们整体的餐食安排呀或者住宿安排以我们图片和视频的形式，一定要大家肉眼可见的真实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我们的行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因为我经常也说的一句话就是，其实很多人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就能感觉到，其实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接待的方式说话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我们对当地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导游至少要从事五年以上才会去带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客人其实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首先会问当地有什么吃的呀，
1: 对，那其实如果没有去过的啊，确实没有办法太言之有物，毕竟短视频可能讲到的或者刷到的是有限的一个内容，和咱们切身实地来到了当地去旅行，尤其作为一个导游的身份来替大家成为一个观察员，来记录一路上的可以美食的店铺啊，记到自己的备忘录小本本上，那样的一个踏实的感觉是没有办法模仿出来的。另外呢，其实因为红泰旅行社来咱们玩转营口的栏目做客哈，包括开启荣梅陪你看世界板块应该也有三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其实我听到好像每到大概金秋十月左右，子涵总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新疆南疆的路线，所以其实你也是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导游了。
0: 是的，其实去年呢我当时走的也是我们整个这个青甘大环线，因为它是有季节性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一个这个整体的时间呢去安排呢，会选择一个最佳的时间出游。那么很多人出行呢，他对这个当地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什么时间去走什么地方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段。例如呢像新疆呢在每一年的六月份到十月份呢是我们独库公路开放的一个阶段，在这里大家可以去上北疆，因为北疆呢是我们营口相对来说夏天比较热的一个阶段，而在新疆能看到最凉爽而且最美的一个风景。那么在我们整体过了这个九月份以后呢，如果大家再想去上新疆，我就建议大家走南疆了。南疆相对来说呢更多的是人文方面，而且呢在我们整个这个金秋十月呢，胡杨林的一个最佳时间段也是在我们十月份左右。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呢选择其实出游，他们有这些人呢不是有一点没有目的性，不知道该往哪走，但是我有预算，然后我还想带孩子，我还想带着家里老人，选择花少钱办大事的，那么这种呢大家可以选择西安或者厦门方向，因为西安相对来说呢价钱也是比较香的，1000出头不到2000块钱我们就可以去上西安畅玩一番，感受一下我们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十三朝古都。那么旅游名山呢有兵马俑，还有我们的世界八大奇迹，以及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另外呢像我们西安方向呢也可以去上华山以及壶口瀑布、延安的革命圣地、大唐不夜城和博物馆特设的演出呢，大家会看到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或者皮影戏。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呢，大家会吃到肉夹馍、羊肉泡馍，还有凉皮、担担面、裤带面，就光我们这个面头的种类就有上百种。那无论大家呢选择这种自由出行时间比较方便的呢，还是说想全程当中了解这个历史古迹的，都可以选择西安，因为我们行程当中是有2天整整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呢就是厦门。厦门呢是有9个地级市，主要呢就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的鼓浪屿住一晚。那么还有我们的厦门大学、南普陀寺以及曾厝垵、集美学村。西部呢主要是漳州的龙岩市，会有我们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东部呢会去到我们的福州、泉州，也是我们妈祖文化、神游民俗。那么北部呢，大家会看到我们南平市的武夷山，那里有山有水，还有茶叶，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的经典演出。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阶段呢，很多过年期间呢，大家伙会推荐去上泉州，因为民俗采撷活动也很多，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的大型民俗活动。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我们九十月份也有很多人会选择湖北方向或者山西方向，以及呢婺源方向和桂林方向、成都方向、大西北、新疆方向、 那么山东呢，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的目的地。那么除外呢，还有重庆以及西藏方向湖南的张家界，云南和我们的华东方向。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
1: 是的，我现在呢又拿出手机啊，搜索了一下宏泰旅行社子涵姐的朋友圈，看到了原来可能我以为啊，就是咱们去重庆玩就去重庆，去武汉呢咱们就黄鹤楼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景点咱逛一逛，没想到我又狭隘了啊。我看到你发了一个超五星豪华游轮之旅，是可以纯玩零购物的啊，而且是双飞六日游，咱们到了当地呢就可以乘坐大船了。这大船啊，我和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有多豪华呢，是超万吨五星的一个黄金游轮，而且可以在这个游轮上面咱们去住宿啊，高达24平的一个客房，而且还有独立的观赏的阳台，意味着大家每个人在房间里啊就可以美美的观赏海上的风景了。而且其实这一路上啊，大家还可以吃到中西式的自助餐，包括我们如果说坐船肯定是在水上了，都可以去到哪里呢，像是三峡，可以去到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白帝城。这一路上呢咱们也是走走停停哈，不断的去观赏，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游玩体验了。如果您想要坐船去游玩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包括我又看到了有一个狂欢双长龙的一个行程啊，是4+2日的一个半自助的形式，就是咱们又可以去到长龙的野生动物园，又可以去到长龙的飞鸟乐园，所以其实每天晚上还可以住到网评三钻酒店，是连住的，不用挪窝，轻松就可以游遍广州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呢，每个人价格也是非常的香哈，就是成人是2999元，如果是小朋友啊，他分大和小一点点，如果是超级小的小朋友就是1999元一个人，如果是1米2以下的儿童是2299元。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咱们可以好好的游览一下啊，把这个动物世界好好的一网打尽，所以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旅行体验了。
0: 是的，其实这一次的我们双长龙的一个体验呢，也是宏泰旅行社在9月份做出了一个特价的一个班机。那么大家所看到的价钱仅需2999元，这个是两人的一个私家小包团，就是两个人报名，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 VIP 定制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呢，景点呢有我们的跟团游，而且还有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更多的满足了一些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们想要自由出行，又想去到我们整个这个动物园或者长龙的一个飞鸟乐园呢，这个车程时间又没有办法去搞定。那么全程当中我们又安排酒店住宿，5天晚上连住，两个人就可以小包团走，还有2整天的自由活动，一起去前往我们的双长龙4+2的半自助的行程，仅需2999元。今年呢整体的特价班期长龙呢给大家规定了4个时间，有9月1号、9月8号、15号和22号，精华景点全部一网打尽。广州长龙野生动物园呢，全球动物种类最多而且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主题公园，那么还有我们广州的长龙飞鸟乐园，及鸟类呢观赏和动物科普的一个教育一体生态系的一个主题公园。大家如果想要带孩子们选择上长龙去上广州玩一番，那么这一次宏泰旅行社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特价班期，2999元。那么三亚呢最近也是咨询量比较大的，如果大家想要前往到三亚往返，那么住我们整体的这个海景酒店或者豪华海景酒店，各种行程呢也是应有尽有的。我们畅享大盘的玩乐尽兴，我们会去到蜈支洲岛，还有雅诺达，以及南山市天然海角，那还有我们的玫瑰谷，以及我们的海岛雨林，那么一站式的领略我们5A 的盛景。那么另外呢，到了三亚千古情演出以及夜游三亚湾一票通行程当中也会含到内。那么根据我们酒店的住宿标准不同，价钱也是不一样的，最低价钱呢基本上也就是2800 九出头吧。那么如果大家想选择住的好一些，有3000出头的或者海景房呢，基本上也就是达到了一个3480元的一个价钱。
1: 嗯，
0: 除外呢，其实湖北的路线呢近期也是咨询量比较大的，因为每一年到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爸爸妈妈要出游了，肯定是喜欢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哦，是不是湖北的话可以看到哪样的一些有山有水呢？其实我对于这个省份的一些文旅确实功课可能没有子涵那么的充足了。
0: 湖北的全景呢，我们可以畅游恩施7日游，那么在这里呢可以去上神农架以及恩施，还有宜昌的山峡，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景点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是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零景中店。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神农架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以及我们最美水上公路地心谷，还有我们恩施大峡谷的全景，土家的一个女儿城和石林三峡大坝，船进船出三峡人家，还有我们两坝一峡的游船水涨船高，去感受一下。

下当地这个两坝一峡的一个游船。那么我们全程当中入住的酒店呢，是当地三星到四星级的标准，而且会赠送我们景区里面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三峡人家这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畅游湖北全景的路线。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十月份呢也是报价都已经陆续出来了。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十一出行，而且只能十一出行，平时还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呢，大家也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开始进行报名了。因为近期呢，航空公司的价钱刚出来，那么陆陆续续呢，越临近十一期间呢，整体的报价也会有一些上涨上调。所以在今年呢，我们的十一报价以及秋假期间的报价呢，全部都出来了。有我们的新疆北疆，价钱仅需8880元，我们可以去上整个赛里木湖，还有克纳斯、禾木、五彩团。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在这边呢，来跟我一起在周末的时光当中边走边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鹤衍和黄龄合唱的《过海》，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叫做《八仙》？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二刷、三刷的电影。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很有空啊，然后呢，也希望有时间可以进电影院当中看看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值得推荐。也是继哪吒之后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动画电影，在这边呢推荐给大家。那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既然我有播放到八仙其中的一首，那么再把这首主题曲送给大家来听。听到的是来自于八仙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全世界的雨》。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深和 Ella，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全世界的雨》。我觉得《八仙》这部电影真的会给我很多震撼的地方，包括它环环相扣，包括它在电影当中有很多伏笔，包括它将这样的一个视点，然后视觉去聚焦在我们熟悉的八仙上，这是会让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看的一部电影，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的反转啊，会让你非常的惊喜和意外，这是不能够在广播当中跟大家有很多的剧透，所以要有所保留，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会给你非常非常多的惊喜。接下来听到的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水星记》。

听到这首歌叫做《水星记》，这也是来自郭顶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这是来自于张韶涵的近期的一首歌，这是在她《与世之争》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大小孩》。

后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到一小段来自于魏礼安的很久很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

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靖，那么这也是他早期的一首成名曲，我觉得是很多朋友记住他的一首歌。然后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下一个天亮》，那么这是他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因为这首歌，所以呢，有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记住了他的声音。继续要听到来自于那英的歌，这首歌也是他在演唱会当中选择演唱的一首歌。他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声泪俱下，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代表着他在他的过往经历过的很多心声和轨迹。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回声》。

0: 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

0: 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刘宇宁我爱的这个世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西林那一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吧。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西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行亮，也是近期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事成双。虽然他在去年的一个很长的阶段然后呢可能是因为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但是呢现在又有了很多很好的转变，包括他的妻子。就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它未必是好事的时候，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了好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好事成双。

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行亮的《好事成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黑马》这张专辑当中，也被他放在了演唱会里和大家一起聆听过。我们来听一下李荣浩的《走走》。

0: 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

0: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的《张先雨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觉得近期很好听的一首歌，在这一刻希望送给你。当然，也希望大家呢能有一个愉快的午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用这些好音乐来缓解我们的疲惫的，就有的时候，比方说，工作的压力啊，学习的压力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情感上的压力啊，都需要有一个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去听那些能够让你有一个好心情的音乐。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健，叫做《人间共鸣》。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在今天找歌的时候很想要在节目当中回顾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游鸿明的歌，也是一首老歌了，经典曲目《狂悲狂喜》。

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是来自游鸿明的《狂悲狂喜》，也是我很喜欢他专辑当中的一首。继续要听到来自于李佳薇的声音，他在高音的部分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就是很容易将你的情绪带入到他的歌里。我们一起来听听《你要幸福》吧。

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当然呢，在下个星期我们还会在电波当中偶遇。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侯明昊的《怎么能》，结束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子月，下周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

0: 降雨，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荆轲在路上。

就这样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讲不完，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

了撒谎不脸红，有的人学会了冷漠的微笑，有的人再也不熬夜，有的人狠心剪掉长发，他们都是回不去的人。这个世界上重来这两个字从来都是骗人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首歌撩动了多少情绪，那些无处言说的故事，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爱情刚来的时候甜蜜而美好，可分手之后那句再见却让人痛到无法说出口。朴树，我爱你，再见。

直到很久以后再回忆起往昔时，还是想认真的跟你告别啊。故事总有终结，希望所有人的爱都能长久。毕竟我爱你，再见这五个字真的足够让人悲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
4: 别问信仰常立于身侧，抚平你人生里的每一个失落，并且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坎坷。好好珍惜自己，爱自己。当然，我也很贪心的希望每一个你都还留有余力去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才明白，太浓烈的东西总是不长久，就像太喜欢的人没有办法做朋友。我本该是一个很酷的人，可遇见你之后，我把所有东西都搞砸了。但我仍然感激和你相遇。我做不到祝你幸福，我祝你往后余生一路顺风。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胭脂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4: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0到29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8到29度，白圈17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雷阵雨转晴。南风凌晨2点前后呢转北风4到5级，阵风17级，19度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晴，东北风4到5级，16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示预报，体感温度是22到33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银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啦！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

0: 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我们的青春呢都在磁带和 MP3 也在放学路上，在反复的单曲循环的一首首老歌当中哈。欢迎继续聆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今天我们要重温2000年前后的那一些经典的老歌，慢慢的回味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些时光。

有人说呢，周杰伦的这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开始我就开始喜欢周杰伦这个歌手哈。他的第一个专辑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1999年嘛，开始喜欢他这个人，喜欢他的时候呢还没有红，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个时候啊还在班级的墙上写上周杰伦的名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这一首《天涯》。

千禧年的青春自带洒脱和江湖的意气，年少的我们呢，总向往着远方，向往闯荡，向往自由自在的辽阔的天涯。这首歌刚好装满了少年的热血和坦荡，多年后呢再去听，依旧是能够找回我们当年敢追梦敢奔赴的热烈初

人来人往，世事浮沉，人生的路上有太多的擦肩和别离，可总有一个人，一段记忆始终留在我们的心底，成为岁月当中最安稳的慰藉。时光匆匆，最珍贵的永远都是不离不弃的陪伴。

二十年前的音乐会唱透二十几年之后的人生哈。年少时呢，我们对执着还有纠结得失都会特别的执念，经历过离别和成长之后，我们会慢慢懂得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慢慢释怀的过程。

0: 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

0: 新宫巨著，孙和天御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御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我们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9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8到29度，白圈17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雷阵雨转晴，南风凌晨2点转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19度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晴，东北风4到5级，16度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2到33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二十年的光阴流转呢，很多事和人都会悄悄地走远，但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年少的那些回忆呢就会响起。欢迎收听边走边听，继续重温2000年前后的那些有情怀的老歌，再度重相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啦，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

0: 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999年跨越了世纪的经典旋律，告别了1999的旧时光，也奔赴着崭新的千禧之年。旧的故事落幕，新的人生启程，歌声里藏着一代人的告别和期许。岁月交替，时光向前，所有的遗憾都会被温柔安放。我们接下来要收听的这一首音乐《伤心1999》，

此刻你们是否会打开收音机，这个有一些年代的播放器，听上一首带着故事的歌曲，不知道那个黄昏你是否也有同样的回忆呢？

这么多年你还是班级里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每天塞着耳机唱着因为爱所以爱的男生吗？还会勇敢地将自己的心事写成情书送给那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吗？接下来我们听到了这首音乐，因为爱所以爱。

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的缩影，每一首音乐也都是时光的回信。愿我们永远不负流年，不负曾经热烈纯粹的自己。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

0: 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眼看该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3到4级，气温眼看城区20到29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8到29度，鲅鱼圈17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雷阵雨转晴，南风凌晨呢会转到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19度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晴，东北风4到5级，16度到27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示预报，体感温度是22度到33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云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古蜜，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4: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

0: 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

劳累时歇一歇，随清风漫舞；烦恼时静一静，与花草凝眉；急躁时缓一缓，和自己微笑；寂寞时来听听小青的暖心歌，让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一段时光。

全心全意的付出可以换来感动，但未必换得来心动。朝夕相处的陪伴可能产生感情，但未必产生了爱情。但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感动和感情已经难能可贵，更何况很多心动源于感动，很多爱情来自感情。

诗，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而在不经意间又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你要学会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赏霓虹，吹吹清风，时常吐垢纳新，给内心留出一片空间，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错失的美好。

出租车到一个生疏的地方，一路上连遇几个红灯，眼看到目的地了又是红灯，他就嘟囔，真倒霉，老是差一步。这时出租司机说，不倒霉，时间很公平，绿灯时我们是第一个走。红灯给了我们思考和欣赏，人生有时需要停一停，并不是一味的往前冲。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之所以痛苦，一是求之不得，二是舍之不得。老天在送你一个大礼物时，都会用重重困难做包装。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底线，只有心灵站直了，生命才不会倾斜。智者把放下当前进，愚者把放下当绝望。放下的高度就是快乐的程度。一个人快乐的前提，不是他有能力改变世界，而是有恒心改变自己。

人生的快乐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只要愿意，你可以随时调换手中的遥控器，将心灵的视窗调整到快乐频道。学会快乐，即使难过也要微笑着面对。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

0: 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5: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十点十五分至巴东，一入

湖北境内。十点半到纽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出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向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附近。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里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一千个一万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雄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蟹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齐，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0: 起，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巫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隆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号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 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悄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

要祭奠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号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0: 呀，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杰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

星常常在浮尘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时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

0: 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

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

0: 女士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偶尔逃离拥挤喧嚣的城市，奔向宁静的乡村小镇，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回归到自然间，坐在山间水边赤脚玩水嬉戏，又或是步入幽谷深山，呼吸泥土的气息，听布谷声声把歌唱，看炊烟袅袅迎客来。一个人，一座城。

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时候走了太远，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也时常问自己，每天如此匆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快乐呢？大概能够安慰我的也只有音乐了。

每次听这一首歌，我都会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静静地感受它的歌词，它的配乐，幻想着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歌曲里面加了小女孩的独唱，声音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反复聆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去也慢热。遇到懂我们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其实也正常。

说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呢，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钟书良先生的脚步，去到新都桂湖，看看那映日的荷花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新都桂湖几百年来静静地躺在成都平原上，它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我想如果坐在飞机上俯瞰成都平原，在那苍苍茫茫青绿万顷的麦浪或秋波中，有一颗浮动着的晶莹耀眼的明珠，如果在荷花盛开的时节，则是一块璀璨的红宝石，光彩夺目，又好像是谁在光滑如玉的青绿缎面上精工绣成的一朵连枝带叶荷烟溢露的鲜花，那便是新都桂湖。桂湖在成都平原上，虽然静静地处于一隅，却有着掩不住的光辉。石蕴郁而山辉，水怀中而川美，桂湖更有着一缕你要心领神会的清光。这清光来自一位400年前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明代中叶的学者杨升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能对封建皇帝不阿附、坚韧不拔而又博学多才的伟大文人。我们领会了他的风骨气节之美，才更加心领神会于同光波云影、同三秋桂子、六月荷花的浓香艳色相融合的这一缕清光，更加领略到桂湖的情意。我会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意，风月重含情。说到桂湖的建筑，素以小巧玲珑著称，焦家亭

书房的精致优美，这是游人所容易发现的。其他许多地方，只要你稍微留心，都可以看出其间有着一定的奥秘。我走到绿衣亭前，过了石板桥，到这座六方形的亭子内小憩，过桥上岸，才发现这个石板桥在极其平凡之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它是用宽约一公尺、长约一公尺半的三块半石板接凑而成的。如果从亭子笔直地铺上岸来，只需要三块石板就够了。而那亭和桥的形状，就很像一个小孩子玩的拨浪鼓，而且是头大尾巴短的拨浪鼓，未免太不好看了。现在多用了半块石板，便觉得区区有致。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原建筑者的匠心，这是从极小之处谈的。如果就桂湖的整个布局而言，我虽然对于庭园设计是一无所知，但也感觉这一个面积为六七十亩也不算太大的桂湖公园，它最主要的优点是不会使你一眼望穿，一览无余。一花一世界，一处亭台就是一重境界。它们或西湖银月，或横摆湖心，或亭桥映带，或高标独立，没有一处雷同。它们之间互相联署，但又各成区域，有照应，有陪衬，其形式有像有背，因此湖画联营不太大，亭台也不为多，但构成的景象和境界则是你寻觅不尽。如读好书，每读一遍总给你一些新的启发。但是桂湖的建筑艺术也只有在今天才得以合其精英，移其粗陋，使它更加符合民族形式的特点，呈现出更为丰满诗丽的姿容。桂湖里深湾纪念堂的建立是在党的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协助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杨升安距离我们的时代虽然不算太远，但是独惜升安真迹荒，只字片言的搜集都颇不容易，煞费心思。为了探寻仅有的一幅画的最早的杨升安的真容，曾经动用了不少的人，经历了多少城乡辗转请求，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但已有了明确的线索可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这张遗像寻访出来。又如深安的墨迹，存在这世上的已寥寥无几，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临王羲之草书的真迹，真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升安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余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卷素暗淡，而离何迟重，神采奕奕，尤复动人。”关于升安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升安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研究杨升安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升安纪念馆从四面八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升安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深谙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和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满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道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荆挡风，骤雨直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直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颠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瓶壶，顿时变成了满壶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谙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略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缓，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已东风，农业花繁，待邀

无上诗人同赴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耿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它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连买、合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它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牵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模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升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它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亲

男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长。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

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8: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8: 营口兰亭装。

0: 是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

0: 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上独自乘着晚风散步的时候，耳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般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述着流浪歌手的故事。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一份孤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吧。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